0: 是三幺五三。
1: 在长吗？我在开。
0: 幺五三五 transport into the county general。
1: 这是幺五三五 into the county general 七七零 four。